0: 哎，你对。
1: 哎，不，这干就无聊个干。
0: 干干个。
1: 哎。
0: 我还没搞好好路。
1: 啥啥意思呢？我听见。
0: 哎，有那外资外那老熟的意思。
1: 哎，原来是你喊他做。
0: 干你的。干干
1: 你，你也是。我生了干狗，我原来是一个随便胡了干狗。
0: 哎，
1: 管理局他的就在这里。
0: 哦。
1: 嘿嘿，我容易这个嘛，俺的，我心跳了嘛嘛嘛嘛，妈该我，嘿嘿，俺干嘛要吃？
0: 啊，哎，这个原来，马飞龙，马飞龙，俺别给叫他脱了，干那的。哎，这个伊拉泼莫啦，这个伊拉滴滴贝隆木苏木。
1: 那点穿的伢子，就走完胡走。
0: 哎，这个飞下来，这个伊拉苏。
1: 嗯，你么搞不了，那穿的伢子。
0: 哎哎。
1: 嘿，好穿的那娃娃的，我后背子都不勒灵。嘿嘿嘿。原来伊拉，把穿的外裤啊，给你把伢子分离。他这个黑气，嘿，木桌个木花那里木，别个整那里也咋的有零零零转转，因为木桌么个，在人那里山林这里吧，突然你把路接了，还把啥路卡，你把一家给自己把你别个把你老爸爸那个的，还当古瓜一路也了吧，还是啊，好吧。阿爸呀，你啊那里是古装呢？妈，你的父，俺咋个抓？你咋不出来喊一声呢？
0: 阿爸，这个。
1: 阿爸不抓呢，阿个嘿，木头那副手机。哎，我真想回来哎。
0: 嗯。
1: 木头那一张俺那路过的，路过的。啊，今天还把红点木的把把三十万的这把全卖你，我干嘛发出去？

0: 修高对了，这才回头简单是这些理解搞不难。问了，哎，人家的这人生嘛，你在做，你财务弄的就是说，你在做，哎，合作商量嘛，你在做，你在做，我们那去不了外地的了。啊，一般我们现在方面回去在领导的，不一定搞不难的，那就是不热，那这个还能可以，还是累。我穿啊大大嘛，嘿，那个工资那个，那个我们那个出去的那个问题，这个呢是就不补嘛。
1: Hi, Gilibu.
0: Yeah, good.